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放开周边地区。

0: 共享美好未来。
1: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0: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1: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3: 一路同游。

0: 长嘅养分。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佢嘅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系点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嘅。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
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我们不单止在常识科，现在就都叫做人文科，就是派发中国人物那些传奇的电子书，在视艺科也都引入一些水墨画和一些 AR VR 的一些技术教学。音乐科那里也都涵盖有些乐曲啊，还有就是我的祖国等等这些就是歌曲的演唱啊。当然还有我们都很重视从服务中学习，学校成立了星期队，都有宪法和基本法校园大事，还有都有国民教育大事，希望能够让学生可以亲自去设计和主持摊位游戏，可以作为一个推广者。除此之外，亦都灵活地去运用一些戏剧教育、棋盘的游戏等这些趣味的模式，是营造了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爱国的氛围的。在未来呢，我们就会将会聚焦在两大方向的。第一就是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赋能，我们将扩展现在现有的 3D 的设计，同埋一些 VR 的教学应用，开发更多数码互动教材的，希望给学生能够可以沉浸式地 去探索国家的高新科技和历史文化。第二就是升级那个体验式的学习，我们都计划将现在现有的姊妹学

0: 校交流咧，同埋校外一啲主題嘅展覽啦，進一步系統化，咁啊希望推動跨地域嘅一啲嘅常態化嘅專題研習啦。
1: 嗯，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嘅学习等嘅方式嚟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咁教师系爱国主义教育嘅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边啲方面嚟提升自身嘅素养，更好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喺呢一个方面又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0: 教育工作者呢，我认为系必须要从三个方面啦嚟到提升素养嘅。首先咧，系知识嘅储备。教师需要系去深入了解国家嘅历史、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以及最新嘅国情、国策同埋世界嘅局势嘅。其次系情感嘅共鸣。教师自身系必须要具备一个深厚嘅家国情怀。最后系教学转化能力啦，亦即系话老师要善用生动、贴近学生生活化嘅一啲嘅事例去引导。避免咧係一啲好生硬式嘅説教啦。教聯會咧近年亦都係有致力去推動相關嘅工作嘅。譬如我哋喺2022年咧就成立咗愛國教育支援中心，咁啊其後更加喺2024年咧就設立香港首個紅天科普教育基地，係希望通過教師嘅培訓啦，同埋學生嘅參觀體驗咧，係支援學校推行愛國教育。喺過去呢幾年咧，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同教育局亦都系紧密咁样合作啦，承办咗系国家安全教育啊，到学校嘅一啲专业嘅一啲嘅支援服务，亦都参与培训老师嘅人数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呢几年咧系不断创新高嘅。老师喺课堂上推展爱国教育，有效咁样促进咗全港校园内咧爱国爱港嗰个氛围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啦亦都系获特区政府委任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嘅非官方嘅委员啦。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都系积极咁样去建言献策、承传同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嘅。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咧，我哋喺就讲紧去年啦，抗战胜利80周年嘅。咁爱国小组嘅成员咧，我哋系策划就系话点样能够可以喺香港咧更多嘅呢啲抗战嘅事迹。同埋一啲嘅歷史嘅遺跡咧，係能夠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學生去了解。咁從而我哋都組織咗一啲老師咧，係去睇翻咧抗戰嘅嗰啲嘅史跡嘅，包括咗去到烏蛟騰啊，去到一啲抗戰曾經過去咧係有啲嘅，即係我哋講好少人會去，但係我哋將佢發掘出嚟，透過呢個小組咧，再加以再可能係整理宣傳。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瞭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情懷，甚至係犧牲自己，希望能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嘅。
1: 嗯，你觉得15时期香港要点样更好咁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啊？
0: 我哋要结合啦，即系15规划中对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学生明白到系国家嘅发展蓝图咧，其实系同香港咧嘅未来咧系息息相关嘅。我觉得即系面对新时代青少年咧。我哋係有需要咧，係要運用一啲嘅新媒體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創新嘅科技咧，係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愛國教育嘅一啲素材啊、內容，培養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備嘅一國兩制嘅接班人。我哋嗰個施政報告啦，亦都有即係香港嘅第一個5年規劃入面，呢個亦都入面都提到即係要點樣去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

0: 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9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广东台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鼎湖区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兴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全市500多名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英烈，致敬忠魂，弘扬英烈崇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持奋斗姿态，凝心聚力抓发展促落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伴着西江吹来的徐徐清风，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苍松翠柏环绕左右，现场肃穆庄重。上午8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

0: 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用嘹亮的歌声告慰烈士英灵。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肇庆军分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全市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献花曲深情奏响，李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礼步缓缓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张爱军等缓步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绕行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列队依次瞻仰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无尽的敬仰与思念，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在历史回望中汲取前进力量。副市长谢桂坤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肇庆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省驻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腰区、肇庆高新区、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师生、少先队员、烈属、功臣、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拥军联盟单位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挖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畅顺、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 激活作望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香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上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贯彻落实会议，对下一阶段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重点细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市领导李兴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锚定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一重要时段，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心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会议要求要聚焦三合一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紧盯道路交通、矿山、工贸、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文旅、特种设备和森林防灭火、两热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下沉力量盯紧看牢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全力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迅速响应、高效处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日报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文章说，滔滔西江奔流不息，一纸笔墨记一城春秋。1986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劲，停刊多年的西江报重新与读者见面。40年春华秋实，40年笔墨山河。今天站在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份报纸的更生与成长，更是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拔节生长的年轮，是时代奔涌向前的回响。文章指出，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回顾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了解到，党报的价值在于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步。党报的力量源于扎根泥土的坚守，也源于拥抱变革的勇气。文章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西江日报将坚持党媒初心，传承优良传统，以笔为据，以融为意，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记录肇庆奋楫争先的铿锵脚步，讲好新时代肇庆故事。我们坚信，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这处主流舆论阵地必将继续与城市携手并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气势磅礴的崭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十个比赛日。当天，李志伟、孔莹莹两位肇庆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出战，斩获一金一铜，展现肇庆健儿风采。9月28日，由肇庆市供销社打造的肇庆味道专柜落地深圳大学，一批地道肇庆农特产品亮相校园，将乡土好物送到高校师生身边，持续擦亮肇庆味道品牌。国庆节来临，肇庆城管系统开展城市氛围亮化美化工作，通过悬挂国旗、灯笼、更新时令花卉等举措，装点大街小巷，营造出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让浓浓家国情怀浸润全城。其中，端州区城管局聚焦城市核心景观节点，在以沿公园、朝天门、麒麟街、长者公园及信兴花坛等多处点位布置喜庆灯笼，同时对天宁路沿线景观花卉进行全方位更新。娇艳盛放的鲜花与红彤彤的灯笼相互映衬，为城区披上精致绚丽的节日盛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日本东京9月29日继续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29日，记者从德庆县马墟镇了解到，新农村示范小区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具体进度怎么样呢？记者前去了解过，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2栋多层公寓已完成外墙瓷砖铺贴，室内地砖铺设及入户门安装，当前抓紧开展扶梯安装和室内油漆粉刷作业。一期二批规划建设4栋住宅楼，建成后可满足84户群众入住需求，目前正加快办理开工建设手续。小区文体公园已建成投用，并配备光伏健身设施。公园西侧规划建设24个车位的光伏停车场，现已完成车位硬底化。有已入住的居民表示，这是一项安居工程，民心所向。居民徐莹：
5: 住咗喺度好舒服咯，有

0: 有嘅大陸花園，亦都晚黑不飯後咧，又可以散步嘅，好似即係最大城市孤注一樣嘅啦。
1: 據了解，目前项目累计收集意向入住群众432户，联排农房19户，172批四栋多层楼房已完成抽签工作。下一步，马墟镇将持续优化新农村示范小区建设方案，加快推进17首批房屋收尾工作，不断完善小区基础配套设施，推进周边环境风貌提升，用心打造有烟火气、有品质感的新农村示范样板，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德庆台记者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德庆县回龙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精准培育适配镇村发展的项目，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走进回龙镇建发村蛋鸡养殖基地，现场环境干净整洁，通风透亮，养殖棚规范标准，工作人员穿梭在鸡舍间，有条不紊地开展捡蛋、分拣、装盘、打包、装箱等工作，生产秩序井然。据建发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该养殖基地坚持走差异化、品质化发展路线，打造本土特色优质农产。基地目前养殖蛋鸡10000只，为了保证鸡蛋品质，全程采用生态科学养殖模式，鸡日常主食都是优质五谷杂粮，平时还专门搭配灵芝、蜂蜜调配的营养水喂养，不添加添加剂，是绿色健康、原生态的农产品。回龙镇建发村党支部书记温兴强：
2: 我哋村呢个鸡蛋场系一个非常有特色嘅养殖产业。我哋做嘅不一样嘅好嘅产品。我哋嘅鸡蛋系凭着高营养、原生态嘅优势，非常受本地嘅市民欢迎，回头客特别多。接下来，我们将这个项目发展得更加好。
1: 近年来，回龙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扶持特色种养产业发展，积极培育本土农业特色品牌，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回龙镇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提升提质本土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升级，扩规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

0: 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
2: 国庆节快乐。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

0: 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九二九关注栏目的九二九观察环节，我是主持人郭旭。我们迎来一个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子，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事件陈述。77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让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77年后的今天，当五星红旗又一次在晨曦中升起，我们站在15开局之年的金秋，回望这大半年来路，有太多值得被记住的刻度。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总量历史上首次实现半年突破10万亿美元。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12.1%和16.7%。1到8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6%。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背后，是一个个工厂里亮着的灯，一条条流水线上运转的机械臂，一艘艘满载中国商品的远洋货轮。而在这些数字之外，还有一些故事同样值得在今天讲一讲。观察一，那些硬核正在变成日常。今年很多大国重器的新闻已经不再是震惊体，而是变成了日常。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接连升空，遥感卫星奔赴预定轨道，一枚枚运载火箭刺破夜幕。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 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的应急救援演练，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广东阳江帆石海上风电项目全容量投运，33台18兆瓦巨型海上风机处理海面，全球单接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交付，即将安装于西藏扎拉水电站。这些成就让人觉得踏实，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孤峰，而更像是连绵的山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一种持续投入的制度耐心，在支撑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更值得说的是，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成为全球中10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到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22.4%增长的国家。在7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5个领域位居第一。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创新不再是靠几个亮点支撑门面，而是有厚度、有纵深、有后劲。观察二，发展的温度写在普通人的账本上。国庆节谈成就最有说服力的地方，从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而在普通人的日子中。 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长增速达到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的增速快0.8个百分点。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五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全国累计帮扶700多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风险。这组数据的重量不在于数字本身，而在于它意味着一个曾经贫困的家庭，孩子能继续上学，老人能看得起病，年轻人不再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发展的成果正在一寸一寸地渗入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同样有温度的还有社会保障网的持续织密。今年城乡居民基础的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惠及1.8亿多老年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提高24元，达到每人每年724元。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约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的失能群众。20元、24元放在城市消费的语境里啊，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个农村老年人来说，这是每个月能多买几斤肉、多抓几副药的底气。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只看它修了多少高铁、建了多少高楼，更看他如何对待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观察三，世界的目光正在重新打量中国。今年呢，还有一个变化值得细细品味，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脚步和镜头重新认识中国。China Travel 成为国际时尚，超过200万欧洲公民赴华，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口的增长是22%，增速连续5个月快于出口。德国之声刊文称，中国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从电动汽车到机器人，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产品，并凭借自动化、创新设计、完整供应链和高效率，在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制造领域占据优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凝聚为国际共识。世界越是动荡，稳定就越稀缺，中国提供的恰恰是这种稀缺的确定性和建设性。那么国庆节到底在庆祝什么呢？庆祝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用自己的双手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一步步建成今天的样子，是每一个凌晨4点出摊的早餐店老板，是每一个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错的科研人员，是每一个在田间地头守着庄稼的农民，是每一个在流水线上拧紧螺丝的工人。他们或许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的成就清单上，但是清单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他们写下的。77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走得踏实。今天我们庆祝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生日，更是一种可能性。一个曾经积极贫弱的民族，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生日快乐，伟大的祖国！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底气。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深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4: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珊瑚天彩产城共兴，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正式发布，一批文旅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力百千万工程。
2: 9月29日，珊瑚天彩产城共兴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布暨11前系列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东华村举行。活动对外发布集聚区概念规划及5年实施路径，同步开展景区开业、项目签约、工坊发布、赛事启动、联盟揭牌等系列活动，为11黄金周文旅消费预热蓄力。仪式活动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实地调研大南山森林公园文旅项目、东华村活化改造成果，并在东华瓦市体验东华胥黎非遗文化。活动现场，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概念规划及5年实施路径。根据规划，集聚区地处肇庆高新区北部，2小时车程可通达珠三角核心城市群，现已落地大望粮仓、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等10余个项目。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4: 农文旅产业集聚区锚定三大定位，第一个是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第二个是广佛照协作节点，第三个是西部微度假的优选目的地。通过系统化的统筹，实现农文旅的高度融合，打造高新文旅品牌。
2: 仪式上，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肇庆高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东华村乡村美学工坊签约，双方将围绕影视精品

0: 品创作、宣传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东华村乡村美学工坊建设成为省级文艺资源下沉基层、赋能百千万工程的村级示范点。当天，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景区正式开放，该景区也是以新媒体逻辑活化古村落的生动实践。兴隆粮仓活化项目、龙虎马术研学文旅基地、国际轮滑中心三大重点文旅项目完成集中签约。广东酷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赛事运营经理严海荣：
1: 希望我们的中心能够通过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来去重点承接国际级洲际的轮滑赛事、国家级的专业赛事以及大湾区的品牌赛事。我们也还是想汇集国内外专业轮滑队伍过来集训，以及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0: 活动还公布八个美学工坊名单，其中包含大旺东华村、大旺粮仓等四个市级工坊，以及大旺南山花岸等四个区级首批工坊。与此同时，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光影大旺创意设计大赛、大旺知青杯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同步启动。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2: 本次签约的文旅项目能够进一步丰富大旺的文旅资源库，规划的发布能够为我们指明路线，文旅联盟能够整合资源打造大旺文旅品牌，两大文创大赛能够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培育文旅品牌。
0: 同时，肇庆大旺文旅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成立，大旺型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上线，联盟统筹整合辖区文旅资源，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客源互送、品牌共建。小程序则集成全景漫游、活动预热、热门景区、项目合作等功能，实现游客一部手机畅游大旺。记者严毅：
3: 今年国庆假期旅游打卡有了新的选择，今天活动公布了三条大旺全新旅游路线，涵盖生态康养户外游、工业制造研学游、文化潮玩体验游，吃喝玩乐一网打尽，打卡大南山、大旺粮仓文创园、东华村、大旺文旅街、相国美丽坊、山水
4: 园，然后我们这个粮仓来整合我们的行业的一些资源，我们会好好去做整合优化，然后带动我们的一个村民的一个就业增收，服务好我们百千万工程，把我们的这个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的一个产业。
0: 记者严毅、叶子豪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6: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7: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松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好，接下来咱们再到德庆县看一看哈，马圩镇的古垒营地电音节。那么这个是在今天的时间了，奇遇德庆品牌进行主题发布和德庆的环线竹峰骑行啊，骑行的线路的解析，会开展一系列的预热活动。您可以搜索马圩古堡竹野渡营地。这样的国庆呢，少不了一场晚会了。所以呢，到了德庆啊，在崇德广场，今天呢会有国庆节主题文艺晚会，内容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还有呢，在崇德广场10月4号啊，会有一个机车嘉年华的晚会，这里呢会有免费开放的，还有这个歌舞啊，特色节目，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么到了回龙镇啊，六水机车驿站开业仪式，这个是回龙镇的六水村的机车驿站，时间呢是往后一点，在10月5号，它会举办六水机车驿站开业仪式，期间呢将会有乐队的表演呢，还有篝火晚会呀、以及烟花秀活动。那么这个呢是在德庆县的六水村。好了，接下来咱们再到丰开县看一看，这里是月桂五乡人青创营月满几字湾烤肉音乐夜。那么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7号，依托了青年创业营的户外的草坪、江畔的景观，还有灯串和露营的氛围，会开展一些国庆的烤肉音乐节音乐夜啊，还有提供一些烤肉的套餐，联动一些窑烤的面包、茶饮和咖啡等青创的这种营业态啊，青创营的业态。所以这个地址呢是在月桂五乡人青创营，那么是在丰开县江口街道的台洞村。在这里呢，从今天开始到7号呢，会有月亮民谣音乐会，它是以鹤江的几字湾的夜景、月色和营地的氛围为背景，安排乐队演出、营地音乐和轻音乐等等的形式。那么在1号到3号呢，这个青创营啊，它会设置匹克球的青少年组啊、亲子组的双打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还有游客公益教学的体验，还有击球有奖的活动，可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在丰开县的江口街道的台洞村尾呢，会有这个几字湾国庆节的匹克球的嘉年华的活动，那这里呢也会进行一些景区的游览啊、打卡的消费啊，都是跟这个匹克球有关的。所以呢，如果是你是匹克球的爱好者和这个训练者呢，可以到这里去看一看。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到怀集看一看了。怀集创意产业园的创意音乐夜市的嘉年华，这里呢是在怀集的创意产业园，时间呢是早在24号开始了，时间到了本月的7号，活动呢是设置了大型灯谜的打卡的赢奖品啊，还有这个乐队的演出活动、美食的集市，方便大家一边可以打卡，一边可以逛吃逛吃，还有这个怀集广大汇月城。那么这里会有星耀江岸、光影奇境的灯光节的活动，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7号。活动呢会设置光影的互动和星空的市集，以及光影音乐会等多项沉浸式的体验文娱活动。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肇庆诚意十足这份国庆活动的清单，已经给您奉上了。如果您刚好到肇庆，那么就刚好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到肇庆来赏美景、品文化，享受欢乐的国庆假期吧。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

0: 嘅广宁大玉种，就系节庆嘅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翻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系团圆嘅象征。而家亦都随住广货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嘅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呢啲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货行天下嘅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嘅市场。而家呢啲带住竹香温度嘅美食，正积极融入广货行天下嘅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嘅烟火气，唔单止连接住游子嘅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嘅广货明星。
1: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13，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庆特别节目929关注。在前半段的时间里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文旅的话题，邀请朋友们来肇庆度过国庆的假日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的是今年的国庆期间，那么在今天的一些新闻头条以及新闻动态。首先呢，我们来看，为了抢抓黄金周的消费的窗口期，广东省呢是在10月1号今天开始启动“影会万家悦享精彩”电影的惠民消费活动，为广东的观众送上总计1560万元的观影补贴。那么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11月20号，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的10点会定量发放优惠券，覆盖了广东省地区所有的影院的所有场次。用户呢可以通过淘票票 APP 的以及支付宝淘宝和微信淘票的淘票票的小程序啊，或者是大麦的 APP 电影频道，进入到活动的页面就可以参与了。这次活动推出的购票立减和电影代金券两类优惠，其中呢购票立减优惠为单张的电影票满30元立减10元，用户呢每周可以享受一次。单笔的订单最多优惠是2张电影票，最高立减20元。电影的代金券设有满30减10元、满60减20元的2档优惠，每户呢每周可以领取其中1张，领取之后是48小时内有效。各类的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具体活动呢是以页面的展示规则为准。除了电影的消费补贴之外呢，淘票票还将推出1到60元的电影红包的优惠活动，也为广东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福利。如果你想了解详情，可以关注到肇庆发布今天我们说的这条推文的标题，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每日10点抢消费券，国庆可用，领券入口，早安肇庆，是在今天的日期。来看其他方面，日前肇庆出台肇庆市青年入乡服务站配套政策，围绕创业补贴、创业贷款、创业培训以及数据赋能等内容，推出16条支持举措，并同步建设首批青年入乡服务站，帮助青年打通入乡对接、资源归集和实践落地全链条。近期西江封开段进入到枯水区，辖区水位持续处于低位，船舶搁浅和触礁等通航风险、安全风险明显增大。为此，肇庆海事局已经正式发布航行的通告，自2026年的10月8号起呢，西江封开鹤江江口到封开长港的海事监控泵船之间的水域限制吃水超4.5米的船舶通航。目前高邮区彩虹桥的水幕光影亮化工程已经初步调试，是在国庆期间正式启用的。每晚的8点到9点，水幕投影播放高邮文旅宣传片等相关的内容。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动态，来看最新资讯。关注重点提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办，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中国跳水梦之队获第100枚亚运金牌。来看要闻，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今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关注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跳板金牌，练俊杰夺得男子100米跳台金牌，这次中国跳水队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包揽，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

0: 男子足球半决赛，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截至到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10月1号是开幕之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9金。继续来看其他方面。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囊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的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以及编造冲突剧情等问题。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9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迹象。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重庆、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9月30号18时31分，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突发4.3级左右地震，中国铁路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的列车，多趟的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9月29号，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历时是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方面取得多项的重要进展。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委调查终结。通报回应该校曾某学术的著作抄袭一事，经审查，曾某专著构成学术不端，免去其音乐与舞蹈学院党委书记职务，撤销其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任职资格。国庆假期，《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10部影片上映。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将于10月9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异常改道，飞向沙特阿拉伯，并连续发出紧急预险代码。该航班随后安全降落，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称，发出紧急信号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斗导致。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当地时间9月30号，韩国爱宝乐园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灰宝将于12月回到中国。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30号的20时到10月1号的20时，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贵州北部和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是有大暴雨的天气。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8。今天早间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假期愉快。我们明天早间时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正式开幕，莲花镇富郎村委复兴村供水工程大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鼎湖大地的时代新貌与人文风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开幕式在鼎湖区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得书法、美术、摄影三大门类等级奖的获奖者颁奖。据悉，本次展览自今年7月公开征稿以来，累计收到近200件原创佳作，经专家评审团严格遴选，最终选出书法、国画、摄影三大类共100余件作品入展。作品既涵盖鼎湖山飞瀑古寺、羚羊峡江涛、燕州岛人文遗存等本土经典题材，也收录了不少创作者记录绿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新貌、城乡烟火日常的新作。本次展览不仅是近年鼎湖本土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更以艺术为窗口，让更多人看见鼎湖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心，为国庆佳节营造出浓厚的本土文化氛围。据悉，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将从9月28日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至10月15日。近日，鼎湖区莲花镇富郎村委会复兴村市政供水扩网工程顺利完工，工程解决了村内约200名村民长期依靠自备水源、水质水量不稳的用水难题。此前，复兴村村民长期使用分散自备水源，供水保障薄弱，用水安全存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莲花镇将市政供水扩网工程纳入民生危实事清单，加紧推进项目落地。

0: 据悉，该工程接驳现有市政供水点位，沿村道铺设供水管道1280余米，构建村庄供水主通道，同步配套建设分支管网，实现全村管网全覆盖。项目同步完善供水基础设施，累计安装村民水表61套，新建消防栓6座，方形闸阀井8座，设置总水表1组，建成从源头到龙头的一体化供水保障体系，有效解决村民安全用水难题。村民曾阿姨：
1: 我未安装之前即冇咁大，即系使用都唔方便啦，咁冇水呀、啊，你话系嘛？咁冇咁多，咁冇咁大水，咁系唔方便噶。依家方便，依家倒大水。
0: 供水设施的升级是莲花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微实事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莲花镇将持续深化微实事实践，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小事、民生实事，谋划实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项目，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0: 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一、出行前进行全面车况检查，了解行经路线情况，了解天气变化情况，妥善做好应对措施。二、要携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等。三、唔酒后开车，唔带病开车，唔开超员车，唔超速驾驶，唔疲劳驾驶，保持充足嘅休息和良好嘅精神状态。四、行驶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另外尽量避免夜间长途驾驶。五、遇阴雨天气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保持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六、遇到复杂路况时要降低车速，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走高速公路尽量走中间车道，因为在中间道左右有应急闪躲余地。节假日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

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0: 如果人人都是執行这种理想，哎呀，天下太平，宇宙協調，社会和谐，人人幸福。只是有些人人心不古呢，总是有各种欲望。这就叫做欲。欲呢就有些呢就确实不见得人的，你好似贪图财物，为了搵钱什么都做，偷呃拐骗都做成，为了做大官呢就灭绝人性，乜都敢做的。这些这样的欲呢就当然不要得啦。但是这样人总是有他的欲望的，想食好啲，住好啲，衣服着得靓啲，想娶老婆生仔，呢啲所谓七情六欲，那人之常情㗎嘛，人人都有㗎嘛。诸圣人呢就提出嚟全天理去人欲，即係为咗手就執到呢份遗书，就即刻返去报俾刘瑾之。今日咪讲话压到呢个死太监，就连杭州的官员呢都被呢份遗书压到，去江边为王守仁招魂。呢回就执返条命，王守仁呢匿去福建避难，逃过一劫，咁以后又点算呢？唉，以后只好做盲流㗎啦。但係盲流又流去边度好啊？王守仁呢喺武夷山撞到个朋友，他乡遇故知，两个人就傾起偈上嚟。王守仁就问呢个老友，喂，咁咪以后我去边度好呢下？老朋友諗极都諗唔到个好嘅办法，最后就讲，唉，咁啦咁啦，冇办法，就唉，我同你占支卦，唔睇去边度好啦。跟住就占卦，而家已经系走投无路啊！你信又好，唔信也罢啦。占咗支卦呢，个卦就写住利在南方，啊，即系话你最好就去南边去避下。南边就系南京噶啦噃。嗰阵王守仁个老豆呢，阿王状元公啊，而家在南京做緊大官啊，佢做到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哎呀，天官啊。但是王守仁呢又唔想去投奔父亲喎，因为佢知道自己得罪咗刘瑾，而家又炸死嚟呃佢，如果佢投奔父亲呢就连累埋佢㗎喎。咁去好啊定唔去好呢？何去何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日。
3: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4: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3: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4: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3: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4: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3: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4: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3: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4: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
5: 喂，郑和，你想听咩歌可以同我讲嘅？咁当然你有咩好去处好推介都同我讲，稍后时间我都会同你讲讲。喂，首先我哋肇庆文旅嘅一啲系列活动话俾你听。啊，肇庆咁靓嘅地方，地大物博，你冇理由唔嚟肇庆感受下快乐嘅系咪？是

红旗飘飘啊，好啦，访问啊，同我讲啊，访问话啊，欢，我以为咧放假嗰七日咧冇节目听嘅，好翳噶，哇，幸好你做节目啊，真系正啊，咁样，系啦，我哋会做节目噶嘛，会同你 say hello 噶嘛，梗系要翻嚟听啦吓。跟住访问就话啦，佢话啊，咁啊，不如帮我点首歌，我想听听王菲嘅《如愿》啦，有几好好，我觉得，的确确有好多我哋嘅先辈，用佢嘅生命，用佢嘅汗水。换嚟咗属于我哋今时今日咁美好嘅生活，我哋成日都听好多长辈同我哋讲：喝水不忘挖井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代又一代，总会有好多英雄无名嘅朋友撑起咗我哋一片天。多谢。

大家在城中某一个大商场里面，你看到他的中庭挂满了很多我们真正要追的星，他们什么星，有科学家，有医学家，

有每个领域嘅杰出人物，亦都我哋革命先辈。我觉得呢啲系真正嘅巨星，大家有时间可以睇睇。每一幅巨幅挂住佢哋嘅肖像，正系佢哋喺唔同嘅领域嘅付出，先换嚟咗我哋国家嘅强盛。而我哋要学会追逐我们的楷模。

很多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起鸡皮的，即无论是歌词定是旋律，都会令到你觉得在那个烟火的年代里面，就是有多默默无名的英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热血，或者用他们的能耐、他的时间、他的青春，甚至他的家人等等，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奋战努力着，加油啊各位！好啦，搬砖人又话啦，国庆节快乐，喂，好啊，你好啊，大家都快乐啊。司马哲罗讲佢话，端州三路打个靓卡士。

即係講起肇慶有咩好玩呢？即係下面我就真係要同你分享一下，因為肇慶接得落嚟呢，嘩，安排都好悶㗎。例如近近地講嘅七星岩，七星岩咩又玩呢？10月1日至5日會有呢個水月岩雲五龍亭一大嘅水域裏面呢，嘩，我哋會有呢、這、一個嗰活動犀利啦，嗰活動叫咩呢？叫星湖花月夜無人機表演嘅。咁到時活動呢有無人機大概1000部，將傳統嘅景區風光呢現代科技光影深度融合，編成唔同嘅圖案文字光影俾大家去影相，哇！場面宏大，視覺效果震撼，正啦！我覺得呢個地方。跟住咧，嗱，又去到呢個七星岩之八仙荷華誕啦。咁啊，去到呢個七星岩景區嘅紅蓮橋嘅呢個邊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小廣場嗰個位置啊。咁啊，亦都要應該有啲 NPC。即係而家好興噶嘛，嗰啲 NPC 裏邊咧就會有

0: 小明就真的很漂亮的，不同的湖光山色。即係所以要善於發現佢嘅美麗，我覺得係最好嘅。咁都算有幾靚咧。當然我哋有呢個廣播行天下，我哋喺今日嘅第一站裏邊，我哋不如一齊去龍母嘅故鄉德慶。
1: 肇慶美食琳琅滿目，既有傳承千年嘅古早風味，亦有獨具特色嘅山野河鮮。哇！
2: 軟糯香濃嘅肇慶果蒸，皮薄餡鮮嘅廣寧雲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县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

0: 如今黄瓜渣炒猪杂、豆角渣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渣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货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你呢？
4: 喂呀，拜拜啦！
5: 啱先听过广播天下嘅德庆篇啊，好啦，跟住同你插翻去高腰嗰边先。咁高腰国庆有咩话呢？金象山森林公园有咩呢？有金象山古韵游园啊，1号到6号啊。咁而家金象山好靓啦，打造咗古风 IP 奖票，作为游园嘅凭证，凭借呢套票买套票打卡网红点，参与游艺项目啊，园区消费。诶，总之就系真系正啦。好啦，跟住而家高腰一个新嘅景点啦，吓咁啊，地点就喺呢个金港湾彩虹桥啦，吓咁啊咩咧？彩虹桥而家好靓啦，系咪？大家行过嗰度影相打卡，有篝火晚会，有露营派对。跟住翻过嚟有小商方面咧，有呢个月光流域嘅，咁啊嗰个地方里边咧就有月光流域秋日城堡嘉年华，又系开 party。劲，跟住高腰个猫爪谷啦，吓，跟住再插个有梦幻奇趣园航天展。好啦，翻嚟四会市有咩啦？四会有畅享翡翠四会礼赞盛世中华广场快闪活动，咁啊12月1号上午应该结束咗啦，系嘛？咁有快闪啦，咁艺术开放日有艺术影视会，咁1号到4号嘅就喺呢一个四会剧院啊，大家有空都可以过去睇睇啦。11号9点有呢个巧手种祖国少年展风采，咁啊晏昼3点稍有时间啦，有我和我的祖国嘅。咁啊听日咧上午有我们的东澳亲子专场，咁啊3点有长空之王嘅。咁啊3号咧有江南亲子专场啦，咁啊晏昼有少年展锋芒，乐动少年心。4号咧有热烈啦，咁啊跟住去到晚上7点半咧有延音赴夜多元摇滚。成典啦，咁再跟住去四会市咧，就系呢个重阳节非遗文化蒸鲜蛋嘅游园文化活动，系嘛？森林公园有相关，哇！即系讲讲下，听听下，即系四会都几多活动搞噶，唔好讲咁多啦，去个四会走转先。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货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货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货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货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货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

0: 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着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嗱，呢一个咧就系属于我哋广阔行天下其中一个片段啦。啱先睇我咧就去咗四会嘅，咁再跟住翻过嚟嘅话咧，嗱犀利啦！我哋去边度咧？我哋而家睇睇啊，咁啊广陵苑啦，咁啊讲讲广陵苑嘅呢一个系列活动咧，亦都几多几热闹下嘅。咁啊，首先咧就国庆嚟广陵，锣窝竹篙潮啊，竹子嘅竹大家知啦吓，广陵叫竹子之乡啊嘛，系嘛。咁亦都系国庆期间啦，咁啊有呢一个活动喺广陵苑锣窝村。包括咧就罗窝沉浸式游园、竹海文创集市、移动咖啡、露营 BBQ。另外仲有嗨芬江畔音乐会，就是今日同埋听日又喺广陵苑罗窝村滨江公园举行啊，有乐队演出加全民唱 K 啊，仲有啦。广陵大家知武术之乡，有广陵苑村武比赛啊！哇，咩意思咧？即系10月1号到5号话咧，擦亮广陵全国武术之乡品牌，保留本土流派，配套醒狮表演，打造沉浸式乡土武术狂欢，劲啊！好啦，仲有2026年咧，竹海骑行活动嘅，咁啊，到时喺广陵苑嘅体育中心啦吓。哇，咁啊，嗰个迟啲去到10月25号嘅，哇，即系你嗰度咧，到嚟踩单车啊，睇住啲湖光山色秀水，又一路睇一路行，几正！哇！即系我觉得广陵啲就好多啲好古早噶啦，即系有竹海，有武术，哇！好多啲传统嘢咁啊捞埋一齐。广陵啊，有冇啲广陵嘅朋友或者依家都系去紧广陵嘅朋友去感受紧里边嗰种文化咧？我觉得因为我哋肇庆咧好多啲周边县城啊，其实好多啲非遗嘅文化咧嘅传承嘅，咁亦都有啲非遗嘅手艺等等，咁所以咧你带埋你屋企啲亲子一齐去感受嘅话咧，我觉得系一种系好赏心悦目嘅事情嚟嘅。好啦，嗱，我讲嘅广陵嘅活动有咁多，不如我哋又听听我啲同事睇下呢一个广阔行天下，广陵有咩正嘢话俾我哋听听，有咩正嘢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陵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陵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哋行入广陵，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陵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陵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陵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陵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陵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

0: 广货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货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货明星。
1: 我都说去广宁有很多特产，大家如果真的去广宁玩的话，你记得带特产回来，哇，带竹笋回来正啊，是不是？好了，我们转头回来再跟你聊聊天，听听新闻先。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章说，金风送爽，山河锦绣，奋进新征程，开局155，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这是普天同庆的重大节日。文章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恢宏的中国式现代化史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今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文章强调，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肇庆建设工作。市委书记

0: 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金秋迎国庆，乡野换新颜。2026年国庆假期，肇庆各地乡村美学工坊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非遗展演、民俗游园、乡村市集、自然研学、沉浸式演绎为抓手，把乡土资源转化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美学场景，邀请八方游客走进肇庆乡野，在山水田园间感受乡土新活力，以文旅消费带动乡村业态增收，绘就美学赋能、价值共生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国庆假期到来，肇庆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行业、品类，开展节前市场安全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安全平稳有序。昨日，市气象部门发布气象信息快报，预计国庆假期前期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肇庆雷雨增多，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假期后期10月5日至7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多云到晴，昼夜温差增大，早晚清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退役军人事务部消息，已为 1.8 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10月1日是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产生29金。昨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日前执行
1: 也是非常的热闹的，这个是德庆的 OK， 所以大家去德庆那里都可以感受快乐。跟着讲封开，封开有什么？封开有月满几兆啊，烤肉音乐夜，地方在月桂五乡人称藏营的。11号至7号下那里都会有这个 BBQ， 后生仔有咖啡茶饮和啤酒的。跟着去到11号到7号在又是月桂五乡人称藏营里面，就是月亮民谣音乐会。啊，有河江的几字湾夜景、月色、唱歌、乐会，啊，有河江的几字湾夜景、月色、唱歌，好像很正咁啊！啫，跟住二六年就有呢个风开院河江几字湾国庆节匹克球嘉年华嚟嘅，咁有分次唔同嘅组类啦，大家都可以感受。咁啊，再跟住呢个嘉年华嘅话咧，即系去到台东村委系啦，嗰度又都有匹克球手揸球诸如此类嘅活动，都系等紧你啊！我又唔知咩叫匹克球，如果懂嗰啲朋友都要感受一下嘅。好，我哋入风海睇睇先。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

课行天下的足迹，解锁封开的山水之味。封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封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货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货行天下的甜蜜名片，封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封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封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封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即系去玩嘅地方有好多嘅，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咗呢几个啦，剩低呢啲咧，我听日节目会再同大家讲嘅。咁当然有 friend 就讲佢啊，我要去玩啊，我要去旅行啊，咁样啊，喂好啊，欢迎你啊，嚟旅行嘅话咧，可以嚟肇庆玩噶嘛，吓、啊、肇庆都系个好地方嚟，肇庆咁多地方玩，咁你又唔嚟噶系嘛？好啊，咁我见到有 friend 讲啦，我要点首歌啊，我唔理啦，我听 Cookie 嘅《心急人上》啊，阿欢你播俾我听啦，哎呀好热切啊，咁样嚟啦。冇俾佢停啦，最紧要你开心啊嘛，系咪先？我哋有 cookies。

0: 系咪好有活力啦？听呢啲歌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我放假啦，嗯，有阳光，有海滩，啊，又有青山绿水，有雪糕，啊，有咖啡。翻工你又饮续命咖啡，出去玩你饮咖啡。当你饮咖啡嘅时候，你会唔会都系呢一阵味？但系心情一样，所以饮出嚟嘅味都唔一样。哈睇我嘅曲奇心急人上，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咁啊，听日咧我都仲会同大家倾偈嘅，吓咁，所以大家听日咧可以黐住我哋嘅声音电台。再见，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当万家灯火点亮山河，
3: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2: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3: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2: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3: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2: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3: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2: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3: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133集。
2: 上回就讲到个王守仁呢，就调咗去工部做官嘛，做个中级官员。咁工作好清闲，一成日就同个大文豪李梦阳喺度倾偈、吟诗作对，日子都过得几好嘅。点知个王守仁呢，慢慢就觉得十分自在吧。哎呀，越来越痛苦。点解会咁嘅呢？原来佢对圣人朱熹嘅说话呢，开始有啲怀疑喎。自己都照足晒佢嘅教导㗎啦，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咁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乜嘢嘅，搞到自己狼狈不堪，一无所获，点搞㗎？跟住呢发生咗件事，更加令佢怀疑呢位大圣人嘅学说。呢件事係咁嘅，朱圣人嘅理论呢，最重要观点就係全天理去人欲。朱熹将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係理，一部分呢係欲。理呢就係世间万物根本嘅原理同埋事物嘅规律，亦都即係呢係人类崇高嘅理想。如果人人都是執行呢种理想，哎呀，天下太平，宇宙協調，社会和谐，人人幸福啊。只是有啲人人心不古呢，总是有各种欲望啊。呢就叫做欲啦。欲呢就有啲呢就确实唔见得人嘅，你又好似贪图财物，为咗搵钱乜都做，偷呃拐骗都做神，为咗做大官呢就滅绝人性，乜都敢做嘅。呢啲咁嘅欲呢就当然唔要得㗎啦。但係咁噃，人总係有佢欲望㗎噃。

想食好啲，住好啲，衣服着得靓啲，想娶老婆生仔，呢啲所谓七情六欲，那人之常情啊嘛，人人都有噶嘛。唉，诸圣人呢就提出嚟，全天理去人欲，即系为咗维护最崇高理想，所有欲望通通都唔要噶。哇，系七情六欲乜都唔要噶噃，咁啊点行得通噶？你唔好讲啊，几百年嚟啊，都系执行诸大圣人呢种教训噶。嗱，就讲样嘢啦，女人死咗丈夫，就一定要守节，唔准嫁嘅。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啲人啊指腹为婚。那个男人佢都未见过面嘅，即系话定一婚嘅。啊，如果个男嘅死咗咧，佢一世都要守寡噶啦。如果嫁亲人啊，啊呢、這个陀衰家，或者淫贱之人啊，如果吊颈自杀投河呢啲人咧，就叫做折妇起牌坊嘅。

黄守仁呢种思想啊，当然是由于佢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个理出嚟呢，就开始有啲怀疑啊。另外有一件事更加令佢相信朱熹系错嘅，朱熹系唔啱嘅，系咩事呢？就喺弘治十四年，即系1501年，黄守仁呢就调到刑部，刑部即系而家司法部咁啦吓。当时全国嘅治安唔系几好啊，犯罪率呢就增高，各地都发生好多大案要案。咁啊，刑部要派官员去全国各地人都出差审案。黄守仁就唔系好大嘅官啫，呢啲咁嘅苦差事就梗系轮到佢噶啦。但系我哋呢位黄大人呢，哎呀，依然系好潇洒嘅。审完案，佢四处登山逛庙，同啲和尚道士人都倾偈。因为啊，我哋黄大人啊，隔嚟隔去隔唔到咩名堂出嚟，所以只好改为得闲咧读下经书，研究下佛法，搵啲和尚道士嚟到启发下自己嘅灵感。冇耐呢，佢就出差到杭州。杭州有间和尚寺，有位禅师十分出名嘅，佛教界都认为呢位禅师啊，长期参禅，道行高深，而且已经系悟透生死、看破红尘嘅，所以各方僧人都争相拜见佢，希望从中得到启示。黄守仁呢？亦去拜见呢位高僧嘛，点知倾下倾下呢，就觉得呢位禅师喂好似冇乜高深见解咁啊，讲嚟讲去都系自己已经听到厌晒嘅道理啦。讲到冇嘢好倾，黄守仁就随口问咗一句：大师，你有冇屋企嘅呢？禅师呢轻轻岌岌头。有。咁大师，你屋企仲有咩人啊？啊，老母亲仲喺世。大师啊，你有冇想念你母亲啊？呢句说话呢，大师就好耐都冇回答喎。空荡荡嘅庙堂恢复沉寂，只係窗外一阵一阵凄厉嘅风声。过咗好耐，老和尚一声长叹：唉，点能够唔想嘅呢？讲完之后，老和尚知道弊啦弊啦，讲错说话啦。出家人六根清净，归依我佛，边度会留恋人间世俗亲情嘅得啊？黄守仁望住呢个耷低头、无限羞愧、唔敢出声嘅老和尚，黄守仁就好诚恳咁对佢讲：唉，想念自己嘅母亲有咩错至得噶？呢啲系人间嘅天性嚟噶嘛？听到呢句说话，老和尚并冇回答，一味喺度流眼泪。跟住佢企起身，十分恭敬。向黄守仁双手合十行礼。第二日，呢位得道高僧呢就执拾行礼，离开寺院，放弃禅师嘅身份，还俗回乡去服侍自己嘅母亲。嗰间和尚寺嘅主持就紧张啦，佢点都估唔到，喂呢个上门学佛嘅人居然将自己嘅禅师都赶扯返乡下还俗啊。佢如果再係咁搞法，有乜我成间和尚寺都和尚都俾佢赶走晒㗎，得了嘅咪啦咪啦。个主持呢就亲自嚟到拜见黄守仁。哎呀呀，都係请你离开呢度好啦。我呢间和尚寺太细，容落唔到你啊。黄守仁就俾人哋赶扯吧，啊！佢反而十分高兴啊，因为佢终于喺呢间和尚寺度得到佢追求嘅理道理。

千里，令佢悟到一条人世间嘅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任何理由，人性都不能够，亦都唔会被泯灭嘅。人性系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从嗰日开始，王守仁就意识到朱熹大圣人系错嘅，佢将天理同人心分开，呢个系错嘅。将理同人性对立，分明系错啦。人虽然有佢不同嘅种种欲望，但系呢啲都系正常噶嘛，系合乎情理噶嘛。你夹 硬用所谓理嚟到压制消灭人性，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噶。其实王守仁啊，佢自己仲未曾意识到，经过十几年嚟嘅思考探索，佢已经突破咗朱熹圣人嘅体系同埋束缚，佢正系向住自己光辉大道大踏步前进。但系你要去到圣贤道路嘅终点，你一定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咩问题呢？就系你，你喺边度？你到底喺边度？你唔赞成全天理去人欲，你反对将天理同人性对立，但系你一定要揾到你到底喺边度。依家又冇老师可以请教喎，唯一办法只好又走返回头路，又去隔睇啦。於是王守仁又咬住牙关，日日去隔，想隔出个理出嚟，不过依然系冇乜效果噃。但系呢，王守仁已经隐隐约约觉得好似已经接近呢个疑团嘅谜底咯，就系争啲啲，好接近，好接近噶啦，就快要成功，就快要隔出个理出嚟噶啦。点知老天爷偏偏就要考验啊王守仁嘅承受能力，要睇佢有冇资格做圣贤。呢个呢就是我哋以前提到嗰个啦，一个六部九卿上书俾皇上，要处置个八虎嘅奏折嘅事啦。王守仁并非一个埋头空想嘅人嚟嘅，佢系成日喺度隔，想隔出个理出嚟。但系王守仁系一个十分有正义感同埋个人勇气嘅人。南京个言官大选上书就俾刘瑾毒打餐打死咗呢件事呢，好多大臣就上书告状啊。王守仁呢居然諗出一个新名词，做咗顶帽啊送俾刘瑾。人哋呢都係话，唉，希望皇上能够处置啲八只老虎，王守仁居然点名点姓送咗顶帽俾刘瑾。佢话刘瑾乃系权奸，权就权力嘅权，权奸即系有权嘅大奸臣。啊，呢顶帽就笠得刘瑾火滚啦。你居然敢话我权奸系嘛，吓太岁头上动土，好睇我点处置你。人哋上司嗰啲大臣呢就每人打20大板。王守仁啊，加倍伺候打够40，人哋用啲棍呢就细啲，王守仁打屁股嗰条棍呢就打别加大，睇你死唔死啊。王守仁又挨得喎，个大闪啊20棍就打死咗，佢打够40，虽然呢要打到半条人命唔落得地啊，但係打佢唔死喎。好，打你唔死係咪啊，我再处置你。刘瑾切晒王守仁嘅职，仲将佢发配到去
惠州就系偏僻嘅地方，嗰度叫做龙场，去嗰度做个驿丞，即系去嗰度呢做招待所嘅所长。龙场呢就系今日贵州省嘅修文院，即系贵阳市管辖嘅。就算喺今日啊咁开放嘅时候呢，那个地方都系十分唔发达嘅。喺明朝嗰阵啊，非常荒芜啊，啲咁咩招待所鬼影都冇，过边啲人去到嗰啲咁嘅地方啊。咁啊，王守仁系科班出身噶嘛，系进士嚟噶嘛，岁岁点嘅六品官员噶嘛，去到咁嘅荒山野岭，你话你所长呢？所长根本都冇人去嘅，喺大明帝国嘅官员体制度咧，根本就冇呢个所谓贵州招待所所长呢个级别噶嘛。进士出身高级管理人员堕落到如此地步，可谓系人生最低点，真系惨啊！惨啊！惨嘅事仲喺后面啊！刘瑾呢份人呢，做事就有头有尾噶嘛，一系唔做，一做就做到绝嘅。佢用大军打到你半条人命都打你唔死，啊唔死我继续发配你去最偏僻嘅地方，啊咁都唔得，非要杀咗你不可。佢就即刻安排杀手，准备喺半路就杀咗王守仁。杀人灭口呢一招呢，确确实实出人意料㗎嘛，都几难提防。刘瑾呢，唉，佢就係唔了解王守仁呢。王守仁虽则话系读书人出身，但係佢不但为人聪明，而且呢自细都系调皮捣蛋嘅，并非一个读死书安分守己嘅人。佢激到佢老豆呢发发跳㗎嘛，点管都管佢唔掂。佢早就估计到刘瑾一定会落井下石，唔会放过自己㗎。所以佢呢就处处提防。经过杭州嗰阵呢，佢就做咗出假戏，将自己嘅衣服、鞋、帽就劈入钱塘江。为咗做戏做全套啊，佢仲呢写咗份遗嘱，大意呢系我啊俾人整得太惨咯，做人都冇晒味道啦，唉，而家压力太大啦，我而家投江自尽。嗰啲杀手啊执到呢份遗书就即刻翻去报俾刘瑾知，今日咪讲话压到呢个死太监啊。就连杭州的官员呢都被这份遗书呃到，去江边为王守仁招魂。这回就执返条命，王守仁就匿去福建避难，逃过一劫。咁以后又点算呢？唉，以后只好做盲流㗎啦。但是盲流又留喺边度好啊？王守仁呢在武夷山撞到个朋友，他乡遇故知，两个人就傾起偈上嚟。王守仁就问呢个老友，喂，咁以后我去边度好呢下？老朋友諗极都諗唔到个好嘅办法，最后就讲，唉，咁啦咁啦，冇办法，就唉，我同你占支卦，唔睇去边度好啦。跟住就占卦，而家已经是走投无路啊，你信又好唔信也罢啦，占咗支卦呢，个卦就写住利在南方啊，即係话你最好就去南边去避下，南边就係南京㗎喇嘛。嗰阵王守仁个老豆呢，阿王状元公啊，而家喺南京做緊大官啊，佢做到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哎呀，天官啊！但是王守仁呢，又唔想去投奔父亲，因为佢知道
自己得

0: 除咗刘瑾，而家又炸死你，呃佢。如果佢投奔父亲呢，就连累埋佢㗎喎。咁去好啊定唔去好呢？何去何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3: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呢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肇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正式开幕，莲花镇富郎村委复兴村供水工程大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鼎湖大地的时代新貌与人文风采，丰富群

0: 重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开幕式在鼎湖区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得书法、美术、摄影三大门类等级奖的获奖者颁奖。据悉，本次展览自今年7月公开征稿以来，累计收到近200件原创佳作，经专家评审团严格遴选，最终选出书法、国画、摄影三大类共100余件作品入展。作品既涵盖鼎湖山飞瀑古寺、羚羊峡江涛、燕州岛人文遗存等本土经典题材，也收录了不少创作者记录绿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新貌、城乡烟火日常的新作。本次展览不仅是近年鼎湖本土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更以艺术为窗口，让更多人看见鼎湖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心，为国庆佳节营造出浓厚的本土文化氛围。据悉，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将从9月28日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至10月15日。近日，鼎湖区莲花镇富郎村委会富新村市政供水扩网工程顺利完工，工程解决了村内约200名村民长期依靠自备水源、水质水量不稳的用水难题。此前，富新村村民长期使用分散自备水源，供水保障薄弱，用水安全存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莲花镇将市政供水扩网工程纳入民生危实事清单，加紧推进项目落地。据悉，该工程接驳现有市政供水点位，沿村道铺设供水管道1280余米，构建村庄供水主通道，同步配套建设分支管网，实现全村管网全覆盖。项目同步完善供水基础设施，累计安装村民水表61套，新建消防栓6座、方形闸阀井8座，设置总水表1组。建成从源头到龙头的一体化供水保障体系，有效解决村民安全用水难题。村民曾阿姨：
1: 我未安装之前即系冇咁大，即系使用都唔方便啦，咁冇水啊，你话系嘛？咁冇咁多，咁冇咁大水，咁系唔方便噶。依家方便，依家倒大水。
0: 供水设施的升级是莲花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危实事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莲花镇将持续深化危实事实践，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小事、民生实事，谋划实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项目，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秋饮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0: 先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雲，今天是12月1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

0: 嘅主要内容。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节目伴你欢度国庆假期。
1: 香港、澳门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嚟听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住喜庆热烈嘅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住庄严嘅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系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系欢快嘅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哋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咗经济快速发展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咗全面建成兆康社会嘅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嘅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哋为新中国取得嘅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哋要坚定不移

0: 我哋要坚持独立自主嘅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嘅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嘅仲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亦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奔棚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今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好宏伟，亦好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不来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住一件事情办，一年接住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在河南仔县，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仔县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名落开宴，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仲将推出20多项

0: 吴国峰演绎活动。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在深圳，各大主干道被随风飘扬的中国红点亮，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等 APEC 主题相遇到期，一齐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祝福标语和庆祝海报处处可见。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百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何凡：
1: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0: 呢几日，澳门嘅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中国红满城飘扬。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在喜庆的节日氛围中抒发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澳门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李华超：
2: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今年是国家的十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3: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一日，预计铁路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324列。今日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同成渝地区。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创春国庆假期客流量新高。国铁广州局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增幅达9.4%。啱啱开通的四条新线迎来首个国庆节，京港高铁红双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提前发布了假期列车运行信息。河泽东站因新线开通成为高铁新枢纽，单日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增加6000人次。10月2日至5日，西安东站与安康西站间每日开行7对列车，其中2对车延长到延安，不到3小时即可从革命老区直达秦巴腹地。哈尔高铁开通伊春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北京出发沿京港高铁红双段到河北任丘、深州、同衡水以及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安徽合肥等方向都将增开列车，俾假期出行带嚟更多选择。
0: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重回扩张区间。从新订单指数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睇，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去伴你共度家国团圆、欢乐祥和的假期。综合频道等多平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在歌声和故事入面感受家国同庆的热烈氛围，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典籍里的中国换新季，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让资治通鉴、农政全书等传世典籍走近广大受众。国庆期间，综合频道还将推出《诗行万里长征路》 非为女的中国等。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并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吸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国庆海彩聚焦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出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绿网编辑向新行用全新的视角展现绿张网建设中的新变化、新机遇、新力量。中国文化生活新风尚，则带观众体验文化新场景、新空间和新玩法。综艺频道第二届丝路之声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十二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定然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体育频道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和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此外，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丈艰辛》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途径。央视频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节目《青年科创家》。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所属各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喺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以及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仪式开始后，在香港警察银乐队的奏乐中，护旗方队进入金紫荆广场。随着乐队奏响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在歌唱家谭天乐和谭乐轩的领唱下，香港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和元朗公立中学合唱团献唱国歌。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和消防处灭火轮分别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和海上致意。升旗仪式结束后，官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个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表示，我们必须抓紧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澳门特区政府今日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新聪、澳门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崔世安、贺一成、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处理特派员程雷、解放军驻澳部队司令员陈文胜以及澳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升旗仪式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完成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的修订，规定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步操作为标准，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至今日起生效。随着队列指挥的中式口令，护旗队和仪仗队员整齐地完成正步、转枪、变换队形等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精神抖擞。队员们以普通话和广东话庄严宣誓，护国守澳，忠廉实干。伴随着国歌、国旗和区旗在金莲花广场冉冉升起。国庆酒会9:30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岑浩辉致辞时表示，祖国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始终是澳门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凝聚各界智慧和发展共识，编制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同时紧扣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两条主轴，推进落实各项施政工作。岑浩辉说，展望未来，特区政府紧扣以市民为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和防范化解内外风险挑战两大立足点，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激发市场活力中提升综合竞争力，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确保居民安居乐业，奋力推动特区各领域工作再上新台阶，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3: 从今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日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通关以来，通关时间已由最初每日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呢次进一步调整为全天候通关后，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供港鲜活食品企业负责人陈灿杰：
7: 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来。
3: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四科科长李康水：
8: 查验不断打，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3: 据统计，今年1至8月，大桥里嘅盐放供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住通关时间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嘅衔接。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州举办为期1个月嘅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琴日，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了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市民游客在光影中缅怀革命先烈，耕作红色血脉，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3: 深圳中能高重复频率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项目西区主体工程，昨日在深圳市光明科学城正式启动建设，标志着这一国之重器进入全面加速建设阶段。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9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德雷：
9: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

0: 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亚尔。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据美国媒体9月30日报道，美国务卿鲁比奥28日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说话称，在鲁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日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28日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日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日晚返程。鲁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媒体29日报道，阿拉格齐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克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6到27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5到32度，肇庆中雨转阴25到31度。
1: 好了，这一节新闻播送完了，再会。
3: 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0: 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

0: 躍干实绩，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

0: 研究生郭峰杰，十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1: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2: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撤国旗，这里。
4: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5: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
4: 提拉府、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6: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4: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7: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8: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0: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

0: 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
3: 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4: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
6: 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 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 守护好、建设好，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索伊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
11: 印度队中。

0: 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

0: 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州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1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4: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诚同声，与国同庆。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

呢一座系千年历史名城，呢度系广府文化嘅起源地，呢度嘅人见惯大风大浪，亦见惯春暖花开，洪灾台风都曾经喺度肆无忌惮，但系肇庆人从未低。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行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假期出门旅游温馨提示。
5: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一路同游。

国庆节愉快，今天是10月1号。提醒大家啦，出行注意安全，平安到宝。亦都提醒下大家现时嘅天气状况，我哋今日肇庆城区啦，依家呢个时间咧28.5度，天气方面可以讲话舒服咗好多啦，唔似好似之前几日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今日嘅夜间会有中雨嘅，中雨延续去到听日嘅白天添。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二号、三号咧都系有雨嘅。终于转雷阵雨啦！二号嘅时候，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咁而去到三号时间啦，雷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跟住落嚟咧都会有雨嘅，大家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天气嘅状况啊！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40载书写西江风华，新征程再会荣梅新篇。肇庆以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肇庆。

并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十一个坚持重要要求，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肇庆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要压实推动一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促进平安肇庆建设走深走实。要抓紧抓实抓细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围绕道路交通、工贸、消防、文旅、森林防灭火、两热防控等重点方面，紧盯三合一场所、旅游景点、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节假日社会面巡逻防控，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值守，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与曾在《西江日报》社工作的老同志、市融媒体中心新闻工作者、新闻通讯员及各地新闻宣传战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西江日报》副刊40年来与肇庆同频共振的奋斗征程，共绘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蓝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梁耀军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新老西江报人、新闻宣传战线代表作交流发言，深情讲述与西江日报相伴成长的岁月故事，围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畅谈思路举措。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热烈祝贺西江日报迎来副刊40周年，向为西江日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一代代西江报人，以及一直辛勤耕耘在肇庆基层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衷心感谢。他说，西江日报自195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几经易名、停刊、复刊，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复刊之后，西江日报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再度启程，以笔墨为尺、以镜头为眼，忠实记录肇庆人民拼搏奋进的一个个重要瞬间，始至为肇庆发展鼓与呼。40载砥砺耕耘，从黑白铅印到全彩出版，再到建成报、台、网、端、微全媒体传播矩阵，西江日报每一步都饱含汗水，镌刻荣光。这份成长轨迹正是肇庆奋斗史的生动缩影。张爱军寄语市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全市新闻战线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宣传也是生产力理念，以《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为契机，扎实推动新闻宣传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肇庆奋进十五五、加快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力量，
营造良好氛围。

要把牢政治方向，当好党的声音的坚定传播者，要把握正确导向，当好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有力宣传者，要扎根西江大地，当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忠实记录者，要注重守正创新，当好媒体融合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要锤炼过硬队伍，当好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市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新闻宣传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构建多方协同发力的大宣传格局，推动主流媒体在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播放了《西江日报》副刊。

0: 肇庆，欢迎你。
1: 近日，我市多个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为十一黄金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预热蓄力。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端州区府前市集开业，同步启用银丝古建特色建筑。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文旅消费项目，府前市集深度衔接肇庆府署遗址公园整体业态布局，深挖府城历史文脉，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意境底色，匠心打造沉浸式宋文化市井消费新场景。商业空间1200平方米，经营业态以餐饮文创为主，并重点引入端砚、肇庆果蒸粽、德庆竹糕粉、蛋夹糕等非遗业态。项目补齐府署遗址公园商业消费业态空白，形成光影观演加市井消费加文化体验的完整文旅闭环。肇庆高新区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概念规划及五年实施路径。根据规划，集聚区2小时车程可通达珠三角核心城市群，现已落地大望粮仓、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等10余个项目。活动上，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肇庆高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东华村乡村美学工坊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景区正式开业。大望文旅产业联盟首届盟主何俊仪：
2: 我们会整合大望的文旅资源，抱团发展，然后以咱们的东华村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串联我们田园，然后我们这个粮仓，来整合我们的行业的一些资源，我们会好好去做整合优化，然后带动我们的一个村民的一个就业增收。
1: 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3: 农文旅产业集聚区锚定三大定位，第一个是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第二个是广佛肇协作节点，第三个是西部微度假的优选目的地。通过系统化的统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十月的风，吹过西江的水面，也吹过我们每个人的窗前。从北岭山的巍峨，到西江水的奔流，照亲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安宁与繁荣。国庆佳节，愿祖国昌盛，愿你我皆安。这里是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国同庆，与您同行。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

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一、采购食品要细看，选购食品应首选正规商场、超市等销售场所。选购预包装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外包装上的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不要选购外包装破损和超出保质期的食品。选购蔬果时，应选择新鲜、饱满的产品，避免选购损伤、颜色或形状异常的产品。购买生鲜、冷链肉时，应特别注意查看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气印章等。二、网络订餐要谨慎，在网购食品或半成品时，要注意查看卖家的相关证照及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选择正规平台购买。外卖食品选择近距离的、较为熟悉、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订购，尽量缩短食物运送时间，尽量不网购凉菜、生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三、外出就餐要安全，要慎重选择就餐场所，注重选择环境整洁、持有有效证照、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点餐时，结合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要谨慎选择食用生鲜食品、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拒绝到无证餐饮单位消费，不购买路边无证的摊贩小吃。注意个人卫生，餐前洗手，提倡使用公勺公筷，鼓励分餐。就餐后应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凭证。四、家庭烹饪要留心，家庭烹饪应遵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五、合理膳食吃健康，假期期间由于过分充足的营养素摄入，加上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容易促进脂肪的堆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代谢性疾病。因此，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同时，增强节约粮食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在外就餐时尽量按需点餐，适度点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假日，食品安全温馨提醒。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上回就讲到啊，那个王守仁呢就调咗去工部做官嘛，做个中级官员，咁啊工作好清闲，一成日就同个大文豪李梦阳喺度倾偈吟诗作对，日子都过得几好嘅。点知那个王守仁呢，慢慢就觉得十分自在嘛，哎呀，越嚟越痛苦。点解会咁嘅呢？原来啊，佢啊对圣人朱熹嘅说话呢开始有啲怀疑喎，自己都照足晒佢嘅教导㗎啦，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咁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乜嘢嘅，搞到自己狼狈不堪，一无所获。点搞噶？跟住呢发生咗件事，更加令佢怀疑呢位大圣人嘅学说。呢件事系咁嘅，嗱，朱圣人嘅理论呢，最重要观点就系全天理去人欲。朱熹啊，将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理，一部分呢是欲。理呢就是世间万物根本的原理同埋事物的规律。亦都即是呢是人类崇高的理想。如果人人都是執行呢种理想，哎呀，天下太平，宇宙協調，社会和谐，人人幸福啊。只是有些人人心不古呢，总是有各种欲望的。这就叫做欲。欲呢就有些呢就确实不见得人的。你就好像贪图财物，为了搵钱什么都做，偷呃拐骗都做成，为了做大官呢就灭绝人性，什么都敢做的。这些这样的欲呢就当然不要得啦。但是咁噃，人总系有佢欲望㗎噃。想食好啲，住好啲，衣服着得靓啲，想娶老婆生仔，呢啲所谓七情六欲，那人之常情㗎嘛，人人都有㗎嘛。朱圣人呢就提出嚟全天理去人欲，即系为咗维护最崇高的理想，所有欲望通通都唔要噶。哇，七情六欲乜都唔要噶噃，咁啊点行得通噶？你唔好讲啊，几百年嚟啊，都系執行朱大圣人呢种教训噶。嗱，就讲样嘢啦，女人死咗丈夫，就一定要守节，唔准嫁嘅。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啲人啊指腹为婚，那个男人佢都未见过面嘅，即系话定咗婚嘅。啊，如果个男嘅死咗咧，佢一世都要守寡噶啦。如果嫁亲人啊，啊呢、這个陀衰家，或者淫贱之人啊，如果吊颈自杀投河呢啲人咧，就叫做折虎起牌坊嘅。呢、這个啊，真真正正系唯独千古。害人不浅的谋论来的。 但系咧喺明朝咧，朱熹嘅说话就系真理，佢讲咗就算噶啦，冇人敢话唔系噶。偏偏我哋阿黄守仁老兄咧就胆大包天嘛，佢居然怀疑呢个伟大圣贤朱熹，觉得佢咁讲话唔啱噶噃。黄守仁呢种思想啊，当然系由于佢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个理出嚟呢，就开始有啲怀疑啊。另外有一件事更加令佢相信朱熹系错嘅，朱熹系唔啱嘅。是咩事呢？就喺弘治十四年，即系1501年，黄守仁呢就调到刑部，刑部即系而家司法部咁啦吓。当时全国嘅治安唔系几好啊，犯罪率呢就增高，各地都发生好多大案要案。咁啊，刑部要派官员去全国各地人去出差审案，黄守仁就唔系好大嘅官啫，呢啲咁嘅苦差事。就梗係轮到佢㗎啦。但係我哋呢位黄大人呢，哎呀，依然係好潇洒嘅。审完案佢四处登山逛庙，同啲和尚道士人都倾偈。因为啊，我哋黄大人啊隔嚟隔去隔唔到咩名堂出嚟，所以只好改为得闲呢读下经书，研究下佛法。找啲和尚道士嚟到启发下自己嘅灵感。冇耐呢，佢就出差到杭州。杭州有间和尚寺，有位禅师十分出名嘅。佛教界都认为呢位禅师啊，长期参禅，道行高深，而且已经系悟透生死、看破红尘嘅，所以各方僧人都争相拜见佢，希望从中得到启示。黄守仁呢，亦去拜见呢位高僧嘛。点知倾下倾下呢，就觉得呢位禅师喂，好似冇乜高深见解咁啊，讲嚟讲去都系自己已经听到厌晒嘅道理啦，讲到冇嘢好倾。黄守仁就随口问咗一句：大师，你有冇屋企嘅呢？禅师呢轻轻岌岌头：有。咁大师，你屋企仲有咩人啊？啊，老母亲仲喺世。大师啊，你有冇想念你母亲啊？呢句说话呢，大师就好耐都冇回答喎。空荡荡嘅庙堂恢复沉寂，只系窗外一阵一阵凄厉嘅风声。过咗好耐，老和尚一声长叹：唉，点能够唔想嘅呢？讲完之后，老和尚知道弊啦弊啦，讲错说话啦。出家人六根清净，归依我佛。边度会留恋人间世俗亲情嘅得啊？黄守仁望住呢个耷低头、无限羞愧、唔敢出声嘅老和尚，黄守仁就好诚恳咁对佢讲：，唉，想念自己嘅母亲有咩错至得噶？呢啲系人间嘅天性嚟噶嘛？听到呢句说话，老和尚并冇回答，一味喺度流眼泪。跟住佢企起身，十分恭敬向黄守仁双手合十行礼。第二日，呢位得道高僧呢就执拾行礼离开寺院，放弃禅师嘅身份，还俗回乡去服侍自己嘅母亲。嗰间和尚寺嘅主持就紧张啦，佢点都估唔到，喂，呢个上门学佛嘅人，居然将自己嘅禅师都赶扯翻乡下还俗啊！佢如果再系咁搞法，有乜我成间和尚寺啲和尚都俾佢赶走晒嘅，得了嘅，咪啦！个主持呢就亲自嚟到拜见黄守仁，哎呀，都系请你离开呢度好啦。 我呢间和尚寺太细，容落唔到你啊！黄守仁就俾人哋赶扯啊！啊，佢反而十分高兴啊，因为佢终于喺呢间和尚寺度得到佢追求嘅理、道理、天理，令佢悟到一条人世间嘅真理。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任何理由，人性都不能够，亦都唔会被泯灭的。人性是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从那日开始，黄守仁就意识到朱熹大圣人是错的，他将天理和人心分开，这个是错的。将理和人性对立，分明是错啦。人虽然有个不同的种种欲望，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的嘛，是合乎情理的嘛。你夹硬用所谓理来到压制消灭人性，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其实黄守仁啊，他自己还未曾意识到，经过十几年来的思考探索，他已经突破了朱熹圣人的体系和束缚，他正是向着自己光辉大道大踏步前进。但是你要去到圣贤道路的终点，你一定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你不赞成全天理去人欲，你反对将天理和人性对立，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你到底在哪里。现在又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的，唯一办法只好又走回头路，又去隔壁啦。於是黄守仁又咬住牙关，日日去隔，想隔出个理出嚟，不过依然是冇乜效果噃。但是呢，黄守仁已经隐隐约约觉得好似已经接近呢个疑团嘅谜底咯，就係争啲啲，好接近好接近㗎啦，就快要成功，就快要隔出个理出嚟㗎啦。点知老天爷偏偏就要考验啊黄守仁嘅承受能力，要睇佢有冇资格做圣贤。呢、这个呢就是、我哋以前提到嗰个啦，一个六部九卿上书俾皇上，要处置个八虎嘅奏折嘅事啦。黄守仁并非一个埋头空想嘅人嚟嘅，佢系成日喺度隔，想隔出个理出嚟。但系黄守仁系一个十分有正义感同埋个人勇气嘅人。南京个言官大选上书，就俾刘瑾毒打餐打死咗呢件事呢，好多大臣就上书告状啊。黄守仁呢居然諗出一个新名词，做咗顶帽啊送俾刘瑾嘛。人哋呢都係话，唉，希望皇上能够处置啲八只老虎，黄守仁居然点名点姓送咗顶帽俾刘瑾，佢话刘瑾乃係权奸。权就是权力的权，权奸即是有权的大奸臣啊。这顶帽就凹得流紧火滚啊，你居然敢说我权奸是吧、啊、太岁头上动土，

睇我点处置你。人哋上司嗰啲大臣呢，就每人打20大板，王守仁啊加倍伺候打够40，人哋用啲棍呢就细啲，王守仁打屁股嗰条棍呢就打别加大，睇你死唔死啊。王守仁又挨得喎，个大臣啊20棍就打死咗，佢打够40，虽然呢要打到半条人命唔落得地啊，但係打佢唔死喎。好，打你唔死係咪啊，我再处置你。刘瑾切晒王守仁嘅职，仲将佢发配到去贵州最偏僻嘅地方，嗰度叫做龙场，去嗰度做个驿丞，即係去嗰度呢做招待所嘅所长。龙场呢就是今日贵州省嘅修文院，即係贵阳市管辖嘅。就算喺今日啊咁开放嘅时候呢，那个地方都係十分唔发达嘅。喺明朝嗰陣啊，非常荒芜啊，啲咁咩招待所鬼影都冇，过边啲人去到嗰啲咁嘅地方啊。咁啊，王守仁係科班出身㗎嘛，係进士嚟㗎嘛，衰衰啲嘅六品官员㗎嘛。去到咁嘅荒山野岭，话你所长，呢啲所长根本就冇人去嘅。喺大明帝国嘅官员体制度呢，根本就冇呢个所谓贵州招待所所长呢个级别㗎嘛。进士出身高级管理人员堕落到如此地步，可谓系人生最低点，真系惨啊！惨啊！惨嘅事仲喺后面啊！刘瑾呢份人呢，做事就有头有尾嘅嘛，一系唔做，一做就做到绝嘅。佢用大军打到你半条人命都打你唔死，啊唔死我继续发配你去最偏僻嘅地方，咁都唔得，非要杀咗你不可。佢就即刻安排杀手，准备喺半路就杀咗王守仁，杀人灭口。呢一招呢，确确实实出人意料㗎嘛，都几难提防。刘瑾呢，唉，佢就係唔了解王守仁呢。王守仁虽则话系读书人出身，但係佢不但为人聪明，而且呢自细都系调皮捣蛋嘅，并非一个读死书安分守己嘅人。佢激到佢老豆呢发发跳㗎嘛，点管都管佢唔掂。佢早就估计到刘瑾一定会落井下石，唔会放过自己㗎。所以佢呢就处处提防。经过杭州嗰陣呢，佢就做咗出假戏，将自己嘅衣服、鞋、帽就劈入钱塘江。为咗做戏做全套啊，佢仲呢写咗份遗嘱，大意呢系我啊俾人整得太惨咯，做人都冇晒味道啦，唉，而家压力太大啦，我而家投江自尽。嗰啲杀手啊，执到呢份遗书就即刻返去报俾刘瑾知。今日咪讲话压到呢个死太监啊，就连杭州啲官员呢都俾呢份遗书压到，去江边为王守仁招魂。呢回啊执返条命，王守仁啊匿去福建避难，逃过一劫，咁以后又点算呢？唉，以后只好做盲流㗎啦。但係盲流又留喺边度好啊？王守仁呢喺武夷山撞到个朋友，他乡遇故知，两个人就傾起偈上嚟。王守仁就问呢个老友，喂，咁咪以后我去边度好呢下？老朋友諗极都諗唔到个好嘅办法。最后就讲，唉，咁啦咁啦，冇办法，就唉，我同你占支卦，唔睇去边度好啦。跟住就占卦

0: 葫芦啊，你信又好，唔信也罢啊。占咗支卦呢，个卦就写住利在南方啊，即系话你最好就去南边去避下。南边就系南京噶啦噃。嗰阵王守仁个老豆呢，阿王状元公啊，而家喺南京做紧大官啊，佢做到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哎呀，天官啊！但系王守仁呢，又唔想去投奔父亲、啊，因为佢知道自己得罪咗刘瑾，而家又诈死嚟呃佢。如果佢投奔父亲呢，就连累埋佢噶噃。咁去好啊，定唔去好呢？何去何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40载书写西江风华，新征程再会荣梅新篇。肇庆以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肇庆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11个坚持重要要求，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肇庆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要压实推动一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促进平安肇庆建设走深走实。要抓紧抓实抓细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围绕道路交通、工贸、消防、文旅、森林防灭火、两热防控等重点方面，紧盯三合一场所、旅游景点、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节假日社会面巡逻防控，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值守，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

0: 以中新记者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与曾在《西江日报》社工作的老同志、市融媒体中心新闻工作者、新闻通讯员及各地新闻宣传战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西江日报》副刊40年来与肇庆同频共振的奋斗征程，共绘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蓝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梁耀军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新老西江报人、新闻宣传战线代表作交流发言，深情讲述与西江日报相伴成长的岁月故事，围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畅谈思路举措。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热烈祝贺西江日报迎来副刊40周年，向为西江日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一代代西江报人，以及一直辛勤耕耘在肇庆基层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衷心感谢。他说，西江日报自195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几经易名、停刊、复刊，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复刊之后，西江日报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再度启程，以笔墨为尺，以镜头为眼，忠实记录肇庆人民拼搏奋进的一个个重要瞬间，始至为肇庆发展鼓与呼。40载砥砺耕耘，从黑白铅印到全彩出版，再到建成报、台、网、端、微全媒体传播矩阵，西江日报每一步都饱含汗水，镌刻荣光。这份成长轨迹正是肇庆奋斗史的生动缩影。张爱军寄语是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全市新闻战线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宣传也是生产力理念，以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为契机，扎实推动新闻宣传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肇庆奋进155、加快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力量，营造良好氛围，要把牢政治方向，当好党的声音的坚定传播者，要把握正确导向，当好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有力宣传者，要扎根西江大地，当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忠实记录者，要注重守正创新，当好媒体融合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要锤炼过硬队伍，当好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市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新闻宣传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构建多方协同发力的大宣传格局，推动主流媒体在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播放了《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回顾和展望短片，《我和西江日报》的故事专题采访视频，为征文获奖代表颁奖，并举行了市融媒体中心、市融媒集团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会后，市领导与市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与会嘉宾代表合影留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我市多个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为11黄金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预热蓄力。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端州区府前市集开业，同步启用银丝古建特色建筑，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文旅消费项目，府前市集深度衔接肇庆府署遗址公园整体业态布局，深挖府城历史文脉，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意境底色，匠心打造沉浸式宋文化市。

形成光影观演加市井消费加文化体验的完整文旅闭环。肇庆高新区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0: 当时代号角乘风而起，
1: 家国同心是每一份平凡坚守汇聚的力量。
0: 携手同行，以热爱奔赴崭新远方。
1: 礼赞盛世华诞，传递温暖善意。
0: 心怀家国，步履不停。
1: 你我并肩，共向美好未来。
0: 愿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闪耀家国荣光，
1: 愿祖国繁荣昌盛，愿万家喜乐安康。
0: 让我们凝心聚力，共赴崭新征程。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

0: 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1: 时光不负有心人，
0: 友情陪伴漫长夜。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0: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晚上好，欢迎在十月一号这个特殊的夜晚走进我们的友情岁月。我是阿星，今天是国庆节的第一天，日头的街上飘着中国红，朋友圈里面是升旗，是远方，是回家吃饭的烟火气。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十点半钟，窗外的热闹慢慢地静下来，你或者刚刚卸了妆，又或者刚从高铁站回到家，又或者是一个人住在异乡的屋里面。今晚我们不赶路，我们不谈工作，我们只是做一件事，在文字里面流浪，为我们的灵魂还片刻的自由。

正如咧歌词里面唱到咁样，奔赴山与海。国庆呢几日咧，有人奔赴山海啦，有人归向炊烟，亦都有人咧边度都唔去，只系将绷紧咗嘅神经嘅同埋咧绷紧咗神经半年嘅自己啦吓，轻轻咁咧摆喺个沙发上边，但系咧身体唔喐，灵魂咧就或者系一早已经想出门啦。文字咧就系嗰张最平嘅车票吓，翻一页书，读一句诗，心就去咗江南嘅桥，西北嘅风。仲有咧就系童年院子嘅梧桐树下。今日咧系大日子，但系大日子过后咧，你依然系你。今晚咧，允许你唔做游客，唔做儿女，唔做打工人，只当一个咧喺句子里面散步嘅人啦。

跟住咧要送俾你哋嘅系一首好适合咧出发嘅歌曲，佢唔会话好嘈啦，就好似咧行李箱嘅轮啦，剪过深夜站台，又好似咧风将国旗咧吹得远落嚟。跟住咧，请大家去欣赏呢首嚟自许艺嘅《旅行》。

正如咧头先嗰句歌词里面唱到，站在这城市嘅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系咪啱啱好咧落喺你嘅心口上边咧？好多人咧以为咧流浪咧其实系抛下一切，唔系嘅吓，系你喺热闹里面咧企咗一整日，终于咧肯喺深夜咧将个心咧从人群里面抽翻出嚟，吹一吹风。当然啦，文字里面嘅嗰啲自由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咧属于你自己嘅。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同大家分享一段最近咧读翻嚟嘅一段好有心得嘅说话。秋天深啦，国旗咧仲挂喺阳台上。我关咗群消息，翻开一本旧书，字系旧嘅，心却系新嘅。原来我不必去远方，只要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嘅爱，灵魂咧就会自己长出翅膀。啊，呢段说话咧，听落系咪感觉上咧会系写出咗你而家嘅心声咧？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

其实咧，国庆咧唔单止系游玩嘅人啦，仲有守住路嘅、守住电嘅、守住急诊嘅人。你哋冇去远方，但系文字咧已经替你去咗噶啦吓。唔好将自由咧谂得太大啦，唔系话辞职去西藏，系深夜读一句月光打湿咗归途，忽然就唔急啦。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文字咧系你随身带嘅枪。国庆呢七日咧，愿你去玩，亦都愿你回躲，愿你有国旗披身，亦都有一书在手。

呢个时候咧，非常之多谢你仲未瞓觉，仲冇划走我哋嘅频道啦，啊，亦都肯咧愿意咧就系陪住我咧，将呢个钟头咧过成一场唔系好大声嘅流浪。无论你喺屋企又好，喺宿舍又好，喺候车室又好，又或者你喺值班室都好啦。今晚你嘅灵魂已经系去咗好远好远嘅地方噶啦。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听日咧就系10月2号啦，假期咧啱啱铺开啊！如果人多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

0: 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寻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心声连。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0: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1: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

0: 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2: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4: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7: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9: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9: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0: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2: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1: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3: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4: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1: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6: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

0: 场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0: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粤西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强雷雨，有分散的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除粤西市县外，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最高气温分布粤北的北部市县28到30度，粤西市县、珠三角南部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南粤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广东国庆首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290.6万人次。2026广东形象片《风起南粤》正式上线，多角度展现南粤大地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昨天起，居民购房贴息政策落地，住房贷款贴息1%。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金风送爽，山河锦绣。昨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南粤大地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必将激励大家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本台报道。
2: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广大科研工作者表示，将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瞄准前沿赛道，潜心钻研，勇攀高峰，奋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围绕退役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分析叶片等新三样固废，推动研究更贴近产业需求。
2: 中科开创广州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开一：
4: 身逢这个科技创新的大好时代，我们将紧抓时代机遇，持续以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技术来守护我们的能源

0: 全，升级我们的城市新基建。
1: 广东智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MO 高山，
2: 持续的攻坚我们的核心技术，加速商业化的落地，推动国产的智能硬件和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技术更好的去出海。
1: 佳节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各重点建设项目现场如火如荼。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 TJ6 标现场技术负责人田创，
3: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动力，用好新工艺新技术，同时聚焦施工保通，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平衡好建设施工与群众通行的需求，全力建设好这条幸福路。
1: 中铁建工集团广东省中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项目党支部书记周晨，
4: 我们参与的不是普通房建，而是服务大湾区群众的中医药国家医学中心，承载着大家对优质医疗、健康中国的期盼。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项目建设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湾区精品工程。
1: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月度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国庆期间，广州海关依托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等改革创新，通关监管流程持续优化。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运行管理科副科长曾百亿，
5: 作为一名扎根在海港口岸一线的海关官员，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深入推进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建设深度融合，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海关力量。
1: 今年十一月，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在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正迎来送往一批批跨境旅客，三尺验证台就是服务盛会的前沿窗口。深圳市黄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6: 我将传承前辈丹心铸盾的奋斗精神，立足口岸服务通关保障，聚焦 APEC 中国年，深耕通关提效创优，服务提质创标，严守国门安全，用心服务旅客。
1: 陆海统筹，山海相济。去年广东海洋经济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一批批青年海洋科技人才选择扎根蔚蓝，为服务国家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海上新广东贡献智慧与担当。广东海

0: 村的一些土特产品。
1: 在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游客们在抗英群雕、硝烟池旧址、林则徐铜像前拍照打卡。游客中有不少是亲子家庭，他们希望通过参观学习，让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张爱军主持会议。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40载书写西江风华，新征程再会荣梅新篇。肇庆以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平安肇庆建设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肇庆建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11个坚持重要要求，结合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肇庆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要压实推动一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推动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促进平安肇庆建设走深走实。要抓紧抓实抓细国庆假期等重要节点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围绕道路交通、工贸、消防、文旅、森林防灭火、两热防控等重点方面，紧盯三合一场所、旅游景点、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加强节假日社会面巡逻防控，强化部门联动和应急值守，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30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西江日报》副刊40周年座谈会，与曾在《西江日报》社工作的老同志、市融媒体中心新闻工作者、新闻通讯员及各地新闻宣传战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西江日报》副刊40年来与肇庆同频共振的奋斗征程，共绘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蓝图。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梁耀军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新老西江报人、新闻宣传战线代表作交流发言，

0: 深情讲述与西江日报相伴成长的岁月故事，围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畅谈思路举措。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热烈祝贺西江日报迎来复刊40周年，向为西江日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一代代西江报人，以及一直辛勤耕耘在肇庆基层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衷心感谢。他说，西江日报自195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为党立言、为民发声的办报初心，几经易名、停刊、复刊，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复刊之后，西江日报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再度启程，以笔墨为尺，以镜头为眼，忠实记录肇庆人民拼搏奋进的一个个重要瞬间，始至为肇庆发展鼓与呼。40载砥砺耕耘，从黑白铅印到全彩出版，再到建成报、台、网、端、微全媒体传播矩阵，西江日报每一步都饱含汗水，镌刻荣光。这份成长轨迹正是肇庆奋斗史的生动缩影。张爱军寄语是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及全市新闻战线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宣传也是生产力理念，以西江日报复刊40周年为契机，扎实推动新闻宣传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肇庆奋进155、加快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力量，营造良好氛围，要把牢政治方向，当好党的声音的坚定传播者，要把握正确导向，当好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有力宣传者，要扎根西江大地，当好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忠实记录者，要注重守正创新，当好媒体融合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要锤炼过硬队伍，当好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市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新闻宣传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构建多方协同发力的大宣传格局，推动主流媒体在服务肇庆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座谈会播放了《西江日报》复刊40周年回顾和展望短片，《我和西江日报》的故事专题采访视频，为征文获奖代表颁奖，并举行了市融媒体中心、市融媒集团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会后，市领导与市融媒体中心全体干部职工、与会嘉宾代表合影留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我市多个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为11黄金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预热蓄力。在肇庆府署遗址公园、端州区府前市集开业，同步启用银丝古建特色建筑，作为端州区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文旅消费项目，府前市集深度衔接肇庆府署遗址公园整体业态布局，深挖府城历史文脉，以品味端州灯火可亲为意境底色，匠心打造沉浸式宋文化市井消费新场景。商业空间1200平方米，经营业态以餐饮文创为主，并重点引入端砚、肇庆果蒸粽、德庆竹糕粉、蛋加糕等非遗业态。项目补齐府署遗址公园商业消费业态空白，形成光影观演加市井消费加文化体验的完整文旅闭环。肇庆高新区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概念规划及5年实施路径。根据规划，集聚区2小时车程可通达珠三角核心城市群，现已落地大望粮仓、南山田园、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等10余个项目。活动上，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与肇庆高新区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东华村乡村美学工

0: 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东华如风林森林营地景区正式开业。大旺文旅产业联盟首届盟主何俊仪：
1: 我们会整合大旺的文旅资源，包团发展，然后以咱们的东华村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串联我们田园，然后我们这个联窗，来整合我们的行业的一些资源，我们会好好去做整合优化，然后带动我们的一个村民的一个就业增收。
0: 肇庆高新区旅游产业办工作人员张媛媛：
2: 农文旅产业集聚区锚定三大定位，第一个是工业科技新城活力绿新，第二个是广佛照协作节点，第三个是西部微度假的优选目的地。通过系统化的统筹，实现农文旅的高度融合，打造高新文旅品牌。
0: 在高腰区小乡镇，两大重点项目也开门迎客。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打造集产学研游于一体的综合示范基地。大湾区高桂咖啡艺术古村涵盖咖啡风味体验、全产业链研学、江畔旅居等业态，着力打造大湾区咖啡生活方式微度假社区。好好文旅创始人王润华：
3: 我哋围绕住咖啡嘅一产、二产、三产一齐发展嘅。整个产业园区咧，一共系六层嘅。咁首层咧就系我哋好好高贵咖啡嘅嗰个工厂店，包括我哋嘅烘焙工厂啊，肉桂加咖啡嘅呢个混合嘅一个产品区啊。咁第二楼咧就系当地区政府咧引入咗呢个深圳嘅高科技嘅一个生物萃取嘅一个行业。做好多包括我哋南藥在內嘅一啲研發嘅產品研發，咁三樓咧就主要係一個包裝車間，四樓咧就係我哋區一個特色嘅文旅產品啦，就係嗰個廣府金秀嘅一個基地，咁五樓咧就將來咧就我哋會打造成我哋咖啡研學同埋咖啡培訓嘅一個總部。
0: 淮吉縣我在橋頭等你，燕岩洞漂綜合文旅項目在燕山公園起幕。项目位于燕岩省级风景名胜区，全长约 2.3 公里，一期投资450万元，依托喀斯特风林和天然溶洞暗河资源，推出漂流、簸箕船、泳漂、民俗展演等体验项目，致力打造广东版阳朔，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乡村会客厅。燕岩洞漂综合文旅项目总监郑文镇：
4: 因为我们桥头这边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山水溶洞然后我们是规划打造成一个广东版的阳朔建设成粤港澳地区的后花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国庆假期，四会市统筹整合文旅商资源，推出非遗市集、景区观光、商圈潮玩等系列假日活动，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共度多彩假期。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是四会市国庆文旅活动的重要点位之一，以丰收加非遗为核心主题，打造特色市集，集中展示展销四会本土特色农产品、地道特产与传统非遗手工艺品，感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来的新活力。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5: 我们会有大概几个摊位来展现我们四会的特产，还有我们的非遗手工艺同时呢，我们在国庆期间会开放我们的窑炉，那么我们会做这个面包、披萨，还有各种那个窑烤美食的体验和销售。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活动。
0: 以粮仓为支点，四会假日文旅供给正向全域延伸，游客可前往地豆镇俊生越野俱乐部，驾驶山地越野车穿梭丛林山野，也可前往进口镇30湾旅前中心，欣赏碧波澄澈的矿坑湖，领略矿坑新生的独特风景，还可前往六祖寺、真山风景区、奇石河景区等地观光祈福，感受禅意山水与生态之美。钟情玉器文化的游客则可走进天光墟等玉器卖场，领略四会玉器文化的深厚底蕴。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入孔，57号主墩首根桩基顺利灌注，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北岸核心水下基础工程迈出关键一步，为奋战4季度攻坚任务注入强劲动力。据悉，西江特大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关键性控制工程，57号主墩是整座大桥的承重基石。9月30日，广宁县谭部镇除尘食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竣工投产典礼在谭部镇举行。项目投产将为谭部镇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小农户融入大产业，以产业实效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据市气象部门发布气象信息，预计国庆假期前期10月1日至4日，受弱冷空气影响，肇庆雷雨增多，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假期后期10月5日至7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多云到晴，昼夜温差增大，早晚清凉。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前期雷雨天气多发，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水上交通及作业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避免在雷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地，避免在户外长时间逗留，注意防范局地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雨时道路湿滑，视线受阻，早晚能见度低，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风险上升，驾车出行需注意安全。假期后期早晚清凉，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0月1日，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清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9月3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9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虹七沥水道公铁大桥9月30日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国庆假期，《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超10部影片上映。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日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 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正式开幕，莲花镇富郎村委复兴村供水工程大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鼎湖大地的时代新貌与人文风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开幕式在鼎湖区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上，领导嘉宾依次为获得书法、美术、摄影三大门类等级奖的获奖者颁奖。据悉，本次展览自今年7月公开征稿以来，累计收到近200件原创佳作，经专家评审团严格遴选，最终选出书法、国画、摄影三大类共100余件作品入展。作品既涵盖鼎湖山飞瀑古寺、羚羊峡江涛、燕州岛人文遗存等本土经典题材，也收录了不少创作者记录绿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新貌、城乡烟火日常的新作。本次展览不仅是近年鼎湖本土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更以艺术为窗口，让更多人看见鼎湖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心，为国庆佳节营造出浓厚的本土文化氛围。据悉，墨韵鼎湖礼赞国庆2026年鼎湖区迎国庆书画摄影展将从9月28日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至10月15日。近日，鼎湖区莲花镇富郎村委会复兴村市政供水扩网工程顺利完工，工程解决了村内约200名村民长期依靠自备水源、水质水量不稳的用水难题。此前，复兴村村民长期使用分散自备水源，供水保障薄弱，用水安全存在隐患。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莲花镇将市政供水扩网工程纳入民生危实事清单，加紧推进项目落地。据悉，该工程接驳现有市政供水点位，沿村道铺设供水管道1280余米，构建村庄供水主通道，同步配套建设分支管网，实现全村管网全覆盖。项目同步完善供水基础设施，累计安装村民水表61套，新建消防栓6座、方形闸阀井8座，设置总水表1组。建成从源头到龙头的一体化供水保障体系，有效解决村民安全用水难题。村民曾阿姨：
8: 我未安装之前即冇咁大，即咪使用都唔方便啦，咁冇水呀、啊，你话系嘛？咁冇咁多，咁冇咁大水，咁系唔方便噶。依家方便，依家倒大水。
7: 供水设施的升级是莲花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危实事的一个生动缩影。下一步，莲花镇将持续深化危实事实践，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小事、民生实事，谋划实施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项目，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